0: 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没有观察非的事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这个也你要土我没有狂乱的陪你哎呀我怎么能看我什么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人我非我我这没什么我不是我本人生我本人生我本人生别这么唐风声不接没无人机你明白没人机你可朋友你打说啊爹把我陪那我陪爷爷

0: 我也迷耶啊啊乌拉吉，我也迷耶哇。
1: 人农人的怕，难看的怕死人耶。你怕吃邪木啊？那我地也好肥哦。难说那乌拉吉干咩呀呀呀哟。